劳动歌种类多样，有着不同功能，有的用来协调劳动节奏，提高劳动效率，如普米族达买歌、基诺族拉木号子、景颇族冲米歌，有的反映出不同的劳动态度和情绪，如怒族打麦歌、打桥歌，表现了丰收的喜悦。普米族推磨歌抒发了推磨妇女的悲苦心情。一些民族中遗存的采摘歌、渔猎歌等原始劳作歌，还折射出这些民族历史上的生产力水平状况。儿歌有哄娃娃调和儿童歌两类。哄娃娃调是各族民歌中的天籁之音，由父母、老人或哥哥姐姐背着抱着婴幼儿，一边轻轻摇晃拍打，一边轻声歌唱，多数节奏平稳，旋律优美。儿童歌是孩子们玩耍时唱的歌。20世纪50年代前，人口较少民族没有学校教育，儿童教育主要通过教唱、传唱儿歌进行，因此儿童歌中包含了许多学习知识、开发智力的启蒙歌。舞蹈音乐有舞蹈歌和舞蹈伴奏曲两类。以圆圈为主要队形的集体舞蹈是各民族从远古沿袭至今的舞蹈形式，如都龙族飘牛舞、普米族搓搓、阿昌族登窝罗、怒族达比奥舞、布朗族宰蹦、德昂族水鼓舞、基诺族大鼓舞、景颇族木脑纵歌等。这些舞蹈大多载歌载舞，有的歌时不舞，舞时不歌，多数保留着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浑声形态。各种祭祀歌舞、仿生舞曲，旋律节奏多具有原始音乐特征。云南是民族乐器的王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乐器和器乐是其中极富特色的部分。他们中打击乐器有大鼓、象脚鼓、水鼓、风筒鼓、芒、钹、奇科、布谷。吹奏乐器有葫芦丝、直箫、西别、土梁、洞巴、三月箫。弹拨乐器有丁、小三弦、达比亚、四弦琴、口弦等。各种乐器都有相应的器乐曲和演奏形式。器乐演奏大多数都和节日庆典、祭祀仪式相伴，男女青年交往，各种独奏乐器常常充当着不可或缺的媒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现代化进程加快等原因，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中许多原生音乐品种，如劳动歌、古歌、叙事歌、礼俗歌、祭祀歌、儿歌和民间器乐等，有的已较少流传，有的已消亡或正在消亡。原生音乐后继乏人，多数处于濒危状态。多年来，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尤其是70年代至90年代。

年代开展的十部文艺集成之书编纂，收集了大量各民族原声音乐资料，在国家出版基金支持下，用当代先进的音像数字科技手段，把上世纪收集和民间至今仍流传的人口较少民族原声音乐系统编辑出版，将使各民族原声音乐得到有效保存，使一些业已消失的音乐品种得以复活，为当今对传统文化逐渐生疏的青年一代提供一份学习和掌握本民族原声音乐的完整教材。在国家和各民族共同努力下，人口较少民族原声音乐这份珍贵的艺术遗产一定能薪火相传，世代留存下去。

布朗族主要聚居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定达洛布朗山一带，以及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诺福乡，其余散居云县、永德、双江、施甸与木江等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共有116573人。布朗族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语支，有布朗语、阿尔瓦语两种方言。主要节日有桑康年节、考哇萨、奥哇萨、吃西米节、洗牛角等。西双版纳和临沧一带布朗族信仰南传佛教，施甸县布朗族信仰汉传佛教，各地还遗存部分原始信仰。由于分布较广和长期相对独立发展，勐海、施甸、双江等地布朗族原声音乐种类风格有较多差异。勐海县布朗族原声音乐主要有民歌、舞蹈音乐和部分民间器乐。民歌、舞蹈音乐按传统习惯分为索、拽、载、森、铜马、儿歌等。索有老索和新索。

老索多用于歌舞，也唱爱情内容，曲调旋律平稳简单无伴奏，现今主要在中老年人中传唱。新索是近几十年在老索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新调，歌词以爱情为主，也用来歌唱新生活，旋律起伏较大，乐句气息悠长，富于抒情性，调式多样，用丁伴奏，多为青年人喜爱。2008年，以丁伴奏为特征的新索，以布朗族弹唱为名，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转多在节日婚丧礼中歌唱，音调简朴，节拍较自由，具有抒情和朗诵相结合的特点。多歌唱长篇叙事内容，如盖新房歌、丧事歌等。载都用来唱风俗性内容，如婚礼歌、请客歌等，可在野外、家中和免寺里歌唱，用丁伴奏，有独唱、齐唱、一领众和、边歌边舞等形式，在火塘边或树林里小声。

森由专门歌手在闲暇夜晚歌唱，人们相聚聆听，所唱多为民间故事，也有爱情生活内容，多为清唱，也可用丁伴奏，吟唱特点突出。铜马多歌唱新生活和爱情内容，为年轻人所喜爱，有独唱、对唱等形式，词曲结合多为一字一音，具有较强的朗诵特征。主要曲目如《金子般的姑娘》。

有儿童歌和催眠歌两类。儿童歌如谜语歌、跑前歌，旋律节奏活泼单纯，歌词内容富于童趣。催眠歌如赶紧乖乖睡，第一种甘蔗又做糖，去掉。

舞蹈音乐，有载歌载舞的歌唱曲、打击乐伴奏曲两类。载歌载舞的如辣条舞歌、短鼓舞歌，打击乐伴奏曲如长鼓舞曲、芒锣舞曲。

载蹦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舞蹈歌，歌舞一般在空旷的场地上围成圆圈进行，也在走村串寨的路上边唱边舞，前有象脚鼓忙锣开道，由一人领唱，众人在每段歌唱的头尾呼喊称词应和，情绪热烈活跃。民间器乐使用最多的有象脚鼓、芒锣、钹等打击乐器，弹拨乐器丁主要用作星索、僧的伴奏，也可做自娱性弹奏。乐曲主要来源于民歌。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1: 狮甸县布朗族原声音乐，山歌是狮甸布朗族民歌的主体，歌词极为丰富，有盘古本、盘天河、盘花明、盘菜明、造大船、盘药明、要礼物、甲子山歌等八路。

0: 叫了不孝的妹妹呀、啊，妈，我是呀不得嘛，我嫁不下嘛妈呀。
1: 舞蹈有打歌和跳会，打歌舞蹈变化很多，有跺脚歌、踢脚歌等多种打歌调。歌舞时用竹笛、葫芦声、小三弦等伴奏。跳会在祭祀观音时举行，众人围火堂通宵达旦歌舞，青壮年敲击皮鼓、芒锣、大鼓。

小镲等伴奏。双江布朗族历史上曾流传多种民歌，至20世纪80年代，仅有十余首儿歌和零星山歌、劳动歌、习俗歌传唱。风筒鼓舞是双江布朗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男舞者身背风筒鼓，边舞边敲；女舞者手持帕结，随鼓点节奏边舞边甩，动作或优柔缓慢，或激越刚健。舞蹈中还以象脚鼓、芒锣、镲等伴奏，形成丰富的音响效果。2008年，布朗族风筒鼓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几十年来，布朗族原声音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一些传统音乐品种如老索、仔、拽等歌唱人群逐渐萎缩，现今只在部分中老年人中流传。在双江一带，上世纪末还有传唱的少量民歌，现已基本消亡。另一方面，在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歌种，如金索，则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逐渐成为勐海地区主要的民歌。

chú nằm mãi bên đường với lo theo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在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一起领略海顿的音乐之美。
1: 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

那么海顿呢，因为他活得很长啊，他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的寿者，他活了77岁，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就是非常长寿的这样一个人，而他的创作的生涯也长达多过半个世纪啊，就是有50-60年这么长的一个创作生涯。所以呢，他在音乐上是一个不断的进步，不断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么在音乐史上，我们知道刚好海顿的这样整个的一个生平，恰恰就是音乐风格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就是音乐风格从前古典到古典盛期的一个全部过程啊。海顿你感觉他是1732年生人，是吧？1732年，他1809年去世，完完全全是个18世纪人，而他主要的创作重心是在18世纪后半，18世纪后半就是古典主义，知道？而在他刚刚开始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古典风格还没有成熟啊。我翻译的这本书《古典风格》说得很清楚啊，古典风格成熟是什么时候？是70-80年代，是18世纪80年代开始成熟啊，基本上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所以海顿这个时候大家算算多大了啊，32年的话，42、52、62、72，40多岁了，就是他45岁以后的作品才进入真正的古典盛期。所以他前头大家看这个，他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他才进入一个古典风格的这个成熟的一个时期，哎，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所以他的风格见证了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个音乐风格是怎么样从前古典的一种幼稚的还不成熟的一种状态，发展到全面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而他自己是其中最重要的推进人之一。就这个风格的转变，很多人在推动，而他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而他的所有的。

作品就见证了这个过程啊。所以真正要了解海顿，应该把他的作品都要了解一下，这样你就完完清清楚楚的能够听到看到这个古典风格的这样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么它的主要领域啊，这个当然是个常识啊，在音乐史中都会讲的，就是交响曲一共有100余首啊，现在这个数量还在争论啊，有的108首甚至，但是现在有定数的是104首。那么弦乐四重奏有近70首，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啊，这是为代表。所以海顿主要是一个器乐作曲家，他的两大领域啊，这是他两个最大的领域，一个是交响曲，一个钢琴四重奏，还有钢琴奏鸣曲有50多首啊。叫恰斯罗森，我翻的那本书里头，海顿再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钢琴三重奏啊，这个现在演出率很低，但是里头有很多的精品，当然还有晚年他就是这个莫扎特逝世以后上到了他创作两个重要的清唱剧创始这个四季。但是海顿主要是个器乐作曲家啊，他也写歌剧，但是歌剧现在也在复兴上演，当然跟莫扎特是不能抗衡的，所以他主要的成就是器乐音乐。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理论啊、社会学分析啊、生平的一些介绍，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音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早期的，你们就能看到就是海顿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就不成熟的这种早期的古典风格啊，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来听两个小的作品啊，一个是他的第四钢琴奏鸣曲，这都是60年代末的作品，就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埃斯特哈奇公爵家任乐长，所写的作品我再次强调全是服务性的啊，全都是当时的这个应景音乐，专为贵族的宫廷的贵族娱乐而作，所以他整个风格是典雅而节制的，没有太多的个性。这种音乐在当时一抓一大片，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全欧有很多个宫廷，每个宫廷几乎都有自己的乐队和一个乐长，所以这样的音乐当时是很多的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海顿他的，比如说第四钢琴奏鸣曲是G大调，我们来听一下啊。

城市部啊，这个音乐呢，说不上好坏，就是这种音乐没有性格，好听的，对吧？没有问题，它比较好听，它乐句比较短，然后乐思呢，很流畅，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性格。你显然这个时候，这个艺术家就这个作曲家，你很难听出这就是海顿，听不出的。当时的这种风格的音乐太多太多了，这个就是比较平庸的，或者说比较一般化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而且由于它的乐句比较短，没有什么流畅的或者说和声上的一种创意，所以这个呢，在一听就知道是早期古典风格。这个古典风格这个还是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它比较稚嫩或者比较清瘦啊，没有什么丰满的这种表达。这是第四钢琴奏鸣曲啊，然后我们再来听他的第一交响曲啊，他写了后来的他的交响曲都是蔚为大观的这个杰作。那么他的开端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第一。

这也是个第一交响曲的一个城市部啊，也是啊，这个就很难说它有什么独特的性格，包括它的这个音型都是当时典型的，就是所谓的这种火箭式的这种音型，全是这种音阶啊，或者是和弦分解啊，这个我们在专业术语中就是完全是和弦的分解，所以它的这个性格是不突出的，那么乐句都很短小啊，没有长线条的这种乐句，那么。配器啊，什么都比较简单啊，所以这个看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算习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它开端是这样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没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是，当时就是这样的作曲家一大一大片啊，这样的作品费很多很多，整个18世纪末在欧洲诞生的交响曲是15000首，注意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呢？因为每一个小的宫廷都有乐队。那个时候就是有乐队，就要作曲家就为他写啊，所以他产生的数量是极大极大的。那么当然，现在经过严厉的淘汰，就把海顿跟莫扎特啊留下来了，你其他人都听不到了。其实当时的作曲家非常非常多啊，那这就是海顿的开头啊。这个应该说没有什么天才，只是写着比较顺畅，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也没有什么性格。好，然后呢，到了70年代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海顿。就出现了他特别的东西，那么在70年代，尤其是早期70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叫狂飙突进这样的一个文学或者说文化的运动啊，在德国或者德国文学界文化界，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狂飙运动的这样一个思潮影响到海顿啊，影响到海顿。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就是这个时候最出名的一个特征是海顿这个时候写作了大量的小调作品，小调的作品啊，这个我不在这儿不解释。小调跟大调啊，大调我们刚才听到的两个都是大调啊，大调比较光明，比较明快啊，比较舒展啊。小调呢，一般来说就比较半音化，比较戏剧性或者比较悲剧性。那么，所以呢，海顿在这里头呢，由于写小调，所以他的情绪就比较紧张，比较黑暗，比较就纳入了更丰富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表达，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是来听听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啊，你就听得出海顿在进步了，啊，所以他在进步。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个弦乐四重奏作品20，这是一组啊，当时写作品都是一组一组的，这里头呢。这个弦乐四重奏作品20号，它的特点是吸收了巴洛克的音乐成分，啊，就巴洛克在当时大家知道这个风格转换有很多课题，巴洛克的这个主要的遗产就是复调、复格这种多线条的这种穿插、这种编织啊，这种东西听上去比较学究，也比较难听懂，在当时是受排斥的。大家知道古典风格它主要是在启蒙运动的这文艺思潮的。这个主导下，当时的这个主要的音乐是要讲究简单，讲究明快，讲究大家很容易听得懂啊。它是一种简化，实际上是对巴洛克音乐的一种简化。而且这个音乐，我们从专业术语上来说，是从复调音乐过渡到主调音乐。主调音乐比较容易听得懂，这是巴赫为什么难？巴赫因为好几个线条同时在进行，你的耳朵会抓不住，会难听懂。主调音乐呢，就是有一个主旋律，其他的声部都是次要的，作为伴奏是次要声部，所以就比较容易听得懂，因为你能听到一个主要的旋律。而在这个里头，他开始回过去，要把巴洛克那个复调的和复杂的东西重新吸收回来，来加强他的音乐的这个质量和质感。啊，这个海顿的这儿稍微说一下，海顿的这个就是这个编目号是 Hopkin。啊，这个都是用 H 打头，这个是一个音乐学家对海顿的所有作品做了一个编目，都是 H，像莫扎特都是 K，是 Casio，海顿都是 H。那么到贝多芬不用了，贝多芬因为他的作品号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就用他自己的作品号啊。所以这是第20首 C 小调钢琴奏鸣曲。那么这个调性很重要，因为这个调性后来直接影响到莫扎特和贝多芬。啊，贝多芬因为大量的用了 C 小调，C 小调对贝多芬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而莫扎特也写过极其出色的 C 小调作品，但他们的先导，我们听一下海顿的这个 C 小调啊。

已经有这种悲怆、这种挣扎，或者是这种主体性啊，表达人作为一个主体力量的这种主体性啊，就个人的这种主体性。我们来看一下啊。

们就听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有性格，这个就容易记得住了。大家注意，就音乐呢，它有没有性格，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记住这个东西啊，就是记住，因为它有性格，就像一个人的面貌或者一个人的性格，它如果有比较强烈的特征，你就容易记住。像这个作品就容易记住了，就它因为有很强烈的这种性格，很显然是一个准贝多芬式的啊，有准贝多芬，因为它是 C 小调这样的一种，而且它是 C 小调，很显然是比较阴暗的，比较有抗争性的，甚至带了就是有某种艺术家的主体个性在这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啊，有一种悲怆的这个性格。然后我们再听一下他的当时的一个最出名的交响曲，就是第45交响曲啊，这个是写在应该是70年代初。那么这个被称为是告别交响曲啊，也是他早期交响曲最出名的一首，因为他最后一个乐章，因为这里头有个故事啊，这故事当然你就不断的被后来就这个传播，当然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质量。我们来听他的第一乐章啊。

听到这里啊，听到这种急切的这种语气啊，这种急切的有点诉求，好像是请求或者是渴望，或者是一种很 earnest， 这个英文叫就非常急迫，这样的这种心绪，这样的一种表达，以前没有的啊，这是音乐中新的东西啊。我们按照如果所以听音乐最好有历史感，就你要知道这个音乐在当时是一个很新鲜的一种表达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听的这几个曲子。都能看出海顿他的艺术在不断的深化，尽管还没有达到他后来的那样的一种大气和超度的那样的一种境界，但是他已经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追求。好，最后我们做一点总结。这样呢，我们对海顿的生平也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社会学的考察，对他的音乐风格我们也做了一个浏览。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定位海顿的音乐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定位是他位于前现代与现代之间，他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因为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已经完全进入现代了。他是一个前现代跟现代中间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暮年的海顿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人啊，应该说功德圆满啊。海顿一生很功德圆满，尽管婚姻不是很幸福，他跟他老婆不太好，哎，除了婚姻，而且他也没有子嗣啊，没孩子，但是呢，他就是一辈子应该说很心满意足。但是有一个心态是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的，他到老了这么出名了，然后有一个记者当时想去采访他，想写他的传记，他就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他这样一个人的生平有兴趣。注意这个心态，我们现在人完全没有了。我们现在人啊，你要写我的传记，我不高兴死了，我以后可以名垂百世了，是吧？可以流芳百世了。他就没有这个心态，他觉得他自己是个普通人。哎，所以他就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他会感兴趣，还会要来写他的生平。但其实他当时已经完全功成名就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映他的这个人生态度的这样一件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海顿他自我意识中那种前现代的非个人心态，他把自己不是看得很重的，因为他是个平民吧，一辈子又算一个高级仆人，这样一个自己不算什么，对吧？但另外一方面是海顿音乐中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出现的那种明确和明显的个人风格，现代的。个人风格是现代，就讲个人，我们个人的这样一种主体的这种表达意识，这个两者间的张力和对比，恰恰是理解海顿独特音乐道路的一把钥匙。就是你要理解海顿，得知道这一点。就一方面他是个前现代人，但同时他的音乐已经越来越有现代的那个品质。所以对于今人而言呢，海顿是某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啊，已经没有了。就是那种前现代的这种谦卑、这种放松与现代的这种个人性的这种平衡，在海顿那里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就一方面他很谦卑啊，我们知道巴赫也有这种心态啊，因为他是一辈子为上帝服务的，就那种前现代的东西跟现代的这种个体意识，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在海顿身上达到了。所以呢，在他的音乐中，我们可以说他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一种平民姿态，或者说是平民趣味的贵族性提升，在他的身上达到一个辩证的统一。所以总的来说呢，他的音乐是对生活是充满了乐观向上肯定的这种18世纪的这种世界观啊，他的音乐整个的反映了启蒙时代的这种乐观向上肯定的精神，对世界抱美好的或者乐观的一种态度。它是和谐而不失风趣，圆满带充满了生机，圆满而充满了生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艺术旨趣跟风格指向呢，就很清楚了啊。由于海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成就了他在音乐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业绩，就是他是音乐史上最杰出的机智型幽默大师。这是他的第一个风格范畴，最重要的，而且是就是这个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啊！就是机智的幽默，这是他在音乐史上最伟大的这方面的大师啊，这是公认的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了就不放了啊。到20世纪，甚至普罗科菲耶夫写了一部交响曲向他致敬，那就是古典交响曲 （Classical Symphony）， 很出名的，极其卓越的一个作品，就是用20世纪的语言来写海顿，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最幽默的作曲家之一。啊，他就所以这两者之间有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作品他甚至是这样说，他如果海顿活到现在就应该这样写啊，所以那个作品有强烈的海顿味道啊。第二就是他的这一点直接影响到贝多芬，当然在贝多芬身上甚至更加发扬光大了，就他的作品中这种艺术的这种高度、洗练的这种控制、细节的材料跟整体的建构构成完美的统一。就他很多的作品都是一个材料，甚至啊，他写一个交响，写一个奏鸣曲的乐章，人家要用几个主题，至少用两个主题，他只用一个主题，他的第二主题还是第一主题的翻版，他用一个材料啊，但是他能够把这个大厦搭得非常好。第三就是生动的想象力与高级智力相得益彰，那是动脑筋的，是吧？他的音乐，但是你生动的想象力，你感觉啊，就充满了感性。但是是经过精密的思考这样的一种品质。第四，我们刚才也接触到了，就是深挚情感的一种节制的表达，他从来不夸张。海顿那里没有这种夸张或者是刻意要去做什么的这种东西，没有啊，这是完全跟浪漫主义没有的，所以浪漫主义也不理解海顿，就在这里啊。

因为他们的趣味是相左的，所以在这个海顿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一种，这是一种特别的精神啊！这是我用文字去试图去捕捉它，就是一种音乐家服从于音乐材料的指引，而不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音乐的这种健康精神。就是他写音乐更多是看这个材料自身要什么，这个自身材料他应该往哪里去，他就服从这个材料的指引，他不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主观意志强加给这个音乐。这是谁啊？贝多芬。我们知道贝多芬就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世界，瓦格纳都是这样，就是后来是浪漫主义的那个。所以呢，在音乐和人两个方面，在海顿的作品中具有某种自然的协调跟和谐的平衡达到，而自贝多芬和浪漫主义之后，这种协调与平衡就被永远的打破了，我们回不去了，失乐园这就叫啊，那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我们时代境况的发生变化，人性就发生改变了，我们就回不去了。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很向往这种东西啊。那么我记得德国伟大诗人这个希勒写过一篇很著名的美学文章啊，在历史上这是篇名文，它叫《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那么他就把艺术分了两类，一类是朴素的，一类是感伤的，就是一个实际上是古典的，一个是浪漫的。那么海顿的音乐符合朴素艺术的核心要义，它就是完全是个朴素的，因为没有任何人为的外在的或者刻意的东西进入他的音乐啊。所以200年以来，正是这种不可多得而且不可复得的这种素朴性，只有在前现代社会才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审美品质，使海顿的音乐依然在我们现在这个现代乃至是后现代的文化条件下啊，持续保持着它永不衰退的珍贵性和有效性。主体呢，实际上我有一篇文章的，大家可以去看啊，叫《作曲家海顿200年记》，这是2009年，当时海顿逝世200周年，我在文汇报上的一篇讲演啊，已经全文发表了，里头的一些很多思想和话在那里头，大家可以去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周边的世界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魔幻，可能让我们措手不及，可能给我们当头一棒，当然也可能带着惊喜，带着笑意。但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周边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我都能得到真正的放松，一是睡觉，另一个是洗澡。睡觉是那种可以让我的脑子停下思考的宝贵的休息时间，而洗澡真的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可以得到身体和心灵双重洗涤的愉快瞬间。洗澡的时候你会唱歌吗？洗澡的时候你会听歌吗？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作品都是一些洗澡的时候会听的歌，所以想把今天的听歌主题叫做浴室的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有很老的歌，也有一些没那么老的歌，有的歌唱人生，有的歌唱理想，有的歌唱过往，有的歌唱爱情，题材各不相同，风格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是我在浴室当中最喜欢听甚至最喜欢唱的歌曲。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相似的品味和爱好吧。今天的第一首来自李宗盛，这首歌曲来自歌手金志娟娃娃的真实故事。他在录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浓浓情思，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我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主角，就是他自己。那是一段远距离的恋爱，他说自己在那段期间大概做了2年的八点档女主角。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哈哈笑了起来。对于自己当年如同连续剧般的苦恋故事，其实早已释怀。他在和李宗盛用随口5分钟的时间聊到自己情感经历的时候，应该完全没有想到2天之后再遇到李宗盛时，经典的词曲就已经诞生了。李宗盛兴奋地拿出一张沾满了油渍的，是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上面写着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我想那一定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来整个事件和整个画面感，便把自己的灵感记录在了纸上。于是那些我们反复吟唱的歌词，那些击中我们内心的曲调，最初的诞生是一张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馆的餐巾纸。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歌当中也包含着你的故事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的是身边的那个人吗？也许你们都早已结婚生子，有了美满的家庭和更好的自己，

留下这首歌曲，纪念那段必须漂洋过海去探望恋人的苦楚时光。而这一段段或许有些苦楚却又饱含甜蜜的时光，才是构成我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呢。如今这些高光时刻也许只属于遇事当中。

每一年到年末的时候，各大平台就会开始做用户的年度榜单。特别记得我在某一年的听歌报告里面，这首歌曲我全年听了155遍，其中在某月的某一天，那天我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那一天我单曲循环了30多遍。也许我的心里有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一个结吧，而这个结深深地刻在心目当中，需要另一个结把它打开。来自陈慧娴，情意结。

爱这首歌曲大概是因为它的真实吧。每一个置身在爱情当中的我们都在犯这样的错误，猜忌、不安、怀疑到逃避，可是偏偏他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部都相信，可他对你说最简单的那一句我爱你你却怎么也不信，支离破碎的感情也许真的只能用离开画下句点，而这个句点代表的也许真的是对这段关系最好的定义。来自 Eason 淘汰。

这是一首恋无可恋，对感情惆怅到极致的情歌。在黑白键的旋律和灵犀细腻的传神笔触之下，让我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古巨基的嗓音当中绽放出了独到的温和的感染力，顺遂恣意在凄然和悲伤里面唱出了那种情感里最浓稠的密度。来自古巨基《爱与诚》。

我最佩服的四种人是体型说保持就保持的人，睡觉说睡就秒睡的人，不论睡得有多晚说起就起的人，和一段关系当中说忘就忘的人。谈过最浓烈的恋爱，躲过四处无人的街，却没有办法躲过那个内心的自己。我想人矫情起来，真的听什么都好像在唱自己。来自杨千嬅，《野孩子》。

0: 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中写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不为人所察觉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热情奔放，大概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感受。来自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在短视频开始流行起来之后，我其实很少去看，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一条视频，竟然变成了我一段时间不去看就会想看的类型。就是一个女孩简单的宅在家里运动，为自己做饭，收拾房间，上厕所，吹头发，种花剪草的生活记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在这种类型的视频当中，我看到了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而这种最本真的样子让我极度的放松，大有洗澡带给我的那种放松的愉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浴室的歌，那些在洗澡的时候会听会唱会不自觉地哼出来，会想要去找寻它的旋律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我真的非常喜欢，莫言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本性善良的人都是晚熟的，并且他们是被猎人催熟的，当别人聪明伶俐的时候，他们又傻又呆，当别人权衡利弊的时候，他们一片赤诚，当别人心机用尽的时候，他们灵魂开窍，虽然后来开窍了，但内心依然保持着善良和赤诚，他们不断地寻找同类，但最后却变成了孤独的那一个。这首歌曲是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随机听歌听到这一首，他在晚高峰拥挤的地铁里艰难地举起手机，只是想要看到乐队的名字和歌词。当我认真去听的时候，我理解了朋友描述给我的场景和画面感，纵然岁月已荒芜相欺，也不要满身戾气呀。送给你，来自黑屋乐队，习惯。

我猜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的遇事之歌吧，唱出的洒脱释怀，也有遗憾和不甘。与其枉费宝贵的时间去和你纠结的神经们博弈，不如就落落大方，坦坦荡荡面对它，接受它，解开它，甚至因为它使你成长而变得热爱它。极度有共鸣的一首情感非常真挚的歌曲，来自阿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这是一首非常都市的情歌，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一定要到白首。它是纠结的，是扎心的，是深情的，也是苦情的。它可能是你曾经放弃的决定，也可能是你现在孤独的坚守，但无论如何，面对爱情还是生活，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坚持。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我想这首歌曲适合的情境应该不只是浴室，它适合旅行，适合一个人的黄昏和午夜，也适合一群人的狂欢和消遣。它适合派对，适合露营，适合在星空下，也适合在阳光中，因为它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讲述着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这首歌曲当中一定有那个曾几何时的自己，浪漫，让人动容。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小白是周伯豪养的一只小猫的名字，也许不仅仅是一只小猫，因为它的离开给人带来的触动和感悟在歌曲当中淋漓尽致。怀缅小白带来的温暖和纯真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感慨珍惜人生啊，追寻生命的意义，让可以过得漂亮的生活更漂亮一些。来自周伯豪，小白，带着珍惜和感怀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你喜欢。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

0: 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弹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

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

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在云南西南边陲的热坝雨林和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繁衍生

栖着八个古老的人口较少民族，他们是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和锦坡族。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共有人口420,750人。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人口较少民族为开发边疆、建设云南做出了积极贡献，创造积累了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民歌、舞蹈音乐和民族器乐为主体的原声音乐，就是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历史上，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知识主要以民歌演唱的口头形式传承。种类丰富的各族民歌堪称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百科全书，其歌唱内容涵盖了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古歌和叙事歌是民歌中唱的最多的内容，负载着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职能。有代表性的如基诺族古歌《阿摩腰北》、叙事歌《生产季节歌》、锦坡族古歌《木脑摘瓦》、德昂族古歌《达古达楞格莱雕》、阿昌族古歌《遮帕麻》和《遮米麻》、普米族古歌《出征》、怒族独龙族古歌《创世纪》、布朗族叙事歌《盖房歌》等。这些想象奇丽的作品如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扇远古之门，使我们看到了先民时期的种种生活图景。礼俗歌和祭祀歌是人口较少民族民歌中品种最多也最具民族特色的部分，如婚嫁礼仪中唱的婚嫁歌，丧葬礼仪中唱的丧葬歌，新房落成庆典中唱的贺新房歌，节日中唱的年节歌，祝福活动中唱的祝福歌、酒歌、茶歌，以及祭祀祖先神灵时唱的祭祀歌等。这些歌唱以艺术化的形式多侧面体现了人口较少民族朴素的思想、伦理及信仰等观念。山歌和琴歌是各族民歌中至今仍广泛流传最有生命力的歌种。山歌所唱内容极其宽泛，山川河流、草木鱼虫、婚姻爱情、生活苦乐都有歌唱。琴歌既是山歌的主要题材，在有的民族中又是独立的歌种，如德昂族、阿昌族男女青年在家中轻声对唱的琴歌《阿喷》、《象座》，基诺族系列性琴歌《巴格类》等。

劳动歌种类多样，有着不同功能，有的用来协调劳动节奏，提高劳动效率，如普米族达乃歌、基诺族拉木号子、景颇族冲米歌，有的反映出不同的劳动态度和情绪，如怒族打麦歌、打桥歌，表现了丰收的喜悦。普米族推磨歌抒发了推磨妇女的悲苦心情。一些民族中遗存的采摘歌、渔猎歌等原始劳作歌，还折射出这些民族历史上的生产力水平状况。

多数节奏平稳，旋律优美。儿童歌是孩子们玩耍时唱的歌。20世纪50年代前，人口较少民族没有学校教育，儿童教育主要通过教唱、传唱儿歌进行。因此，儿童歌中包含了许多学习知识、开发智力的启蒙歌。舞蹈音乐有舞蹈歌和舞蹈伴奏曲两类，以圆圈为主要对象的集体舞蹈是各民族从远古沿袭至今的舞蹈形式，如都龙族漂牛舞、普米族搓搓、阿昌族登锅罗、怒族达比奥舞、布朗族宰蹦、德昂族水鼓舞、基诺族大鼓舞、锦坡族木脑颂歌等。这些舞蹈大多载歌载舞，有的歌时不舞，舞时不歌，多数保留着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混声形态。各种祭祀歌舞、仿生舞曲，旋律节奏多具有原始音乐特征。云南是民族乐器的王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乐器和器乐是其中极富特色的部分。他们中打击乐器有大鼓、象脚鼓、水鼓、风筒鼓、芒、钹、齐科、布谷。吹奏乐器有葫芦丝、直箫、西别、土梁、洞巴、三月箫。弹拨乐器有丁、小三弦、达比亚、四弦琴、口弦等。各种乐器都有相应的器乐曲和演奏形式，器乐演奏大多数都和节日庆典、祭祀仪式相伴，男女青年交往，各种独奏乐器常常充当着不可或缺的媒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现代化进程加快等原因，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中许多原生音乐品种，如劳动歌、古歌、叙事歌、礼俗歌、祭祀歌、儿歌和民间器乐等，有的已较少流传，有的已消亡或正在消亡。原生音乐后继乏人，多数处于濒危状态。多年来，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尤其是70年代至90年代开展的十部文艺集成制书编纂，收集了大量各民族原生音乐资料。在国家出版基金支持下，用当代先进的音像数字科技手段，把上世纪收集和民间至今仍流传的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系统编辑出版，将使各民族原生音乐得到有效保存，使一些业已消逝的音乐品种得以复活，为当今对传统文化逐渐生疏的青年一代提供一份学习和掌握本民族原生音乐的完整教材。在国家和各民族共同努力下，人口较少民族原生音乐这份珍贵的艺术遗产一定能薪火相传，世代留存下去。

布朗族主要聚居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定达洛布朗山一带，以及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诺福乡，其余散居云县、永德、双江、施甸与木江等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共有116573。

布朗族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语支，有布朗语、阿尔瓦语两种方言。主要节日有桑康年节、考瓦萨、奥瓦萨、吃西米节、洗牛角等。西双版纳和临沧一带布朗族信仰南传佛教，石甸县布朗族信仰汉传佛教，各地还遗存部分原始信仰。由于分布较广和长期相对独立发展，勐海、狮甸、双江等地布朗族原声音乐种类风格有较多差异。勐海县布朗族原声音乐主要有民歌、舞蹈音乐和部分民间器乐。民歌、舞蹈音乐按传统习惯分为索、拽、宰、森、铜马、儿歌等。索有老索和新索，

老索都用于歌舞，也唱爱情内容，曲调旋律平稳简单无伴奏，现今主要在中老年人中传唱。

青索是近几十年在老索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新调，歌词以爱情为主，也用来歌唱新生活，旋律起伏较大，乐句气息悠长，富于抒情性，调式多样，用丁伴奏，多为青年人喜爱。2008年，以丁伴奏为特征的青索，以布朗族弹唱为名，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转多在节日婚丧的一种歌唱，音调简朴，节拍较自由，具有抒情和朗诵相结合的特点。多歌唱长篇叙事内容，如盖新房歌、丧事歌等，

载都用来唱风俗性内容，如婚礼歌、请客歌等，可在野外、家中和免寺里歌唱，用丁伴奏，有独唱、齐唱、一领众和、边歌边舞等形式，在火塘边或树林里小声吟唱。僧由专门歌手在闲暇夜晚歌唱，人们相聚聆听，所唱多为民间故事，也有爱情生活内容，多为清唱，也可用丁伴奏，吟唱特点突出。铜马多歌唱新生活和爱情内容，为年轻人所喜爱，有独唱、对唱等形式，词曲结合多为一字一音，具有较强的朗诵特征，主要曲目如《金子般的姑娘》。

有儿童歌和催眠歌两类。儿童歌如谜语歌、跑前歌，旋律节奏活泼单纯，歌词内容富于童趣。催眠歌如赶紧乖乖睡，第一种甘蔗又做糖，曲调优美宁静。

舞蹈音乐有载歌载舞的歌唱曲、打击乐伴奏曲两类。载歌载舞的如辣条舞歌、短鼓舞歌，打击乐伴奏曲如长鼓舞曲、芒罗舞曲。

载蹦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舞蹈歌，歌舞一般在空旷的场地上围成圆圈进行，也在走村串寨的路上边唱边舞，前有象脚鼓忙锣开道，由一人领唱，众人在每段歌唱的头尾呼喊称词应和，情绪热烈活跃。民间器乐使用最多的有象脚鼓、芒锣、钹等打击乐器，弹拨乐器丁主要用作星索、僧的伴奏，也可做自娱性弹奏。乐曲主要来源于民歌音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1: 狮甸县布朗族原声音乐，山歌是狮甸布朗族民歌的主体，歌词极为丰富，有盘古本、盘天河、盘花明、盘菜明、造大船、盘药明、要礼物、甲子山歌等八路。

0: 下眉毛呀。
1: 舞蹈有打歌和跳会，打歌舞蹈变化很多，有跺脚歌、踢脚歌等多种打歌调，歌舞时用竹笛、葫芦声、小三弦等伴奏。跳会在祭祀观音时举行，众人围火堂通宵达旦歌舞，青壮年敲击皮鼓、芒锣、大钹、小镲等伴奏。双江布朗族历史上曾流传多种民歌，至20世纪80年代，仅有十余首儿歌和零星山歌、劳动歌、习俗歌传唱。风筒鼓舞是双江布朗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男舞者身背风筒鼓，边舞边敲，女舞者手持帕结，随鼓点节奏边舞边甩，动作或悠柔缓慢，或激越刚健。舞蹈中还以象脚鼓、芒锣、镲等伴奏，形成丰富的音响效果。2008年，布朗族风筒鼓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几十年来，布朗族原声音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一些传统音乐品种如老索、仔、拽等歌唱人群逐渐萎缩，现今只在部分中老年人中流传。在双江一带，上世纪末还有传唱的少量民歌，现已基本消亡。另一方面，在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歌种如金锁，则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逐渐成为勐海地区主要的民歌品种。

chú nằm mãi bên đường với lõng theo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在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一起领略海顿的音乐之美。
1: 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

那么海顿呢，因为他活得很长啊，他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的寿者，他活了77岁，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就是非常长寿的这样一个人，而他的创作的生涯也长达多过半个世纪啊，就是有50-60年这么长的一个创作生涯。所以呢，他在音乐上是一个不断的进步，不断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那么在音乐史上，我们知道刚好海顿的这样整个的一个生平，恰恰就是音乐风格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就是音乐风格从前古典到古典盛期的一个全部过程啊。海顿你看，他是1732年生人，是吧？1732年，他1809年去世，完完全全是个18世纪人，而他主要的创作重心是在18世纪后半，18世纪后半就是古典主义，知道？而在他刚刚开始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古典风格还没有成熟，啊，我翻译的这本书《古典风格》说得很清楚，啊，古典风格成熟是什么时候？是70-80年代，是18世纪80年代开始成熟，啊，基本上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所以海顿这个时候大家算算多大了？啊，32年的话，42、52、62、72，40多岁了，就是他45岁以后的作品才进入真正的古典盛期，所以他前头大家看，这个他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他才进入一个古典风格的这个成熟的一个时期，哎，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他，所以他的风格见证了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个音乐风格是怎么样从前古典的一种幼稚的还不成熟的一种状态，发展到全面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而他自己是其中最重要的推进人之一，就这个风格的转变很多人在推动，而他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而他的所有的作品就见证了这个过程啊。所以真正要了解海顿，应该把他的作品都要了解一下，这样你就完完清清楚楚的能够听到看到这个古典风格的这样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么它的主要领域啊，这个当然是个常识啊，在音乐史中都会讲的，就是交响曲一共有100余首啊，现在这个数量还在争论啊，有的108首甚至，但是现在有定数的是104首。那么弦乐四重奏有近70首，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啊，这是为代表。所以海顿主要是一个器乐作曲家，他的两大领域啊，这是他两个最大的领域，一个是交响曲，一个钢琴四重奏。还有钢琴奏鸣曲有50多首啊，叫恰斯罗森，我翻的那本书里头，海顿再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钢琴三重奏啊，这个现在演出率很低，但是里头有很多的精品，当然还有晚年，他就是这个莫扎特逝世以后剩余的，他创作两个重要的清唱剧，创世纪和四季，但是海顿主要是个器乐作曲家啊，他也写歌剧。但是歌剧现在也在复兴上演，当然跟莫扎特是不能抗衡的，所以他主要的成就是器乐音乐。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理论啊、社会学分析啊、生平的一些介绍，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音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早期的，你就能看到就是海顿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就不成熟的这种早期的古典风格啊，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来听两个小的作品啊，一个是他的第4钢琴奏鸣曲，这都是60年代末的作品，就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埃斯特哈奇公爵家任乐长，所写的作品我再次强调全是服务性的啊，全都是当时的这个应景音乐，专为贵族的宫廷的贵族娱乐而作，所以他整个风格是典雅而节制的，没有太多的个性，这种音乐在当时一抓一大片，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全欧有很多个宫廷，每个宫廷几乎都有自己的乐队和一个乐长，所以这样的音乐当时是很多的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海顿他的，比如说第4钢琴奏鸣曲是G大调，我们来听一下啊。

城市部啊，这个音乐呢，说不上好坏，就是这种音乐没有性格，好听的，对吧？没有问题，它比较好听，它乐句比较短，然后乐思呢，很流畅，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性格。你显然这个时候，这个艺术家就这个作曲家，你很难听出这就是海顿，听不出的。当时的这种风格的音乐太多太多了，这个就是比较平庸的。或者说比较一般化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而且由于它的乐句比较短，没有什么流畅的或者说和声上的一种创意，所以这个呢，在一听就知道是早期古典风格。这个古典风格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它比较稚嫩或者比较青涩啊，没有什么丰满的这种表达。这是第四钢琴奏鸣曲啊，然后我们再来听它的第一交响曲啊，它写了后来的它的交响曲都是。蔚为大观的这个杰作，那么它的开端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

这也是个第一交响曲的一个城市部啊，也是啊，这个就是很难说它有什么独特的性格，包括它的这个音型都是当时典型的，就是所谓的这种火箭式的这种音型，全是这种音阶啊，或者是和弦分解啊，这个我们在专业术语中就是完全是和弦的分解，那所以它的这个性格是不突出的，那么乐句都很短小啊，没有长线条的这种乐句，那么。配器啊，什么都比较简单啊，所以这个看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像习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它开端是这样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没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是，当时就是这样的作曲家一大片啊，这样的作品费很多，整个18世纪末在欧洲诞生的交响曲是15000首，注意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呢？因为每一个小的宫廷都有乐队。那个时候就是有乐队，就要作曲家就为他写啊，所以他产生的数量是极大极大的。那么当然，现在经过严厉的淘汰，就把海顿跟莫扎特啊留下来了，你其他人都听不到了。其实当时的作曲家非常非常多啊，那这就是海顿的开头啊。这个应该说没有什么天才，只是写着比较顺畅，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也没有什么性格。好，然后呢，到了70年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海顿。就出现了它特别的东西，那么在70年代，尤其是早期70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叫狂飙突进这样的一个文学或者说文化的运动啊，在德国或者德国文学界文化界，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狂飙运动的这样一个思潮影响到海顿啊，影响到海顿。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就是这个时候最出名的一个特征是海顿这个时候写作了大量的小调作品，小调的作品啊，这个我不在这儿不解释。小调跟大调啊，大调我们刚才听到的两个都是大调啊，大调比较光明，比较明快啊，比较舒展啊。小调呢，一般来说就比较半音化，比较戏剧性或者比较悲剧性。那么，所以呢，海顿在这里头呢，由于写小调，所以他的情绪就比较紧张，比较黑暗，比较就纳入了更丰富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表达，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是来听听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啊，你就听得出海顿在进步了，啊，所以他在进步。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个弦乐四重奏作品20，这是一组啊，当时写作品都是一组一组的。这里头呢，这个弦乐四重奏作品20号，它的特点是吸收了巴洛克的音乐成分，啊，就巴洛克在当时大家知道这个风格转换有很多课题，巴洛克的这个主要的遗产就是复调、复格这种多线条的这种穿插、这种编织啊，这种东西听上去比较学究，也比较难听懂，在当时是受排斥的，大家知道。古典风格它主要是在启蒙运动的这文艺思潮的这个主导下，当时的这个主要的音乐是要讲究简单，讲究明快，讲究大家很容易听得懂啊，它是一种简化，实际上是对巴洛克音乐的一种简化，而且这个音乐我们从专业术语上来说，是从复调音乐过渡到主调音乐，主调音乐比较容易听得懂，这是巴赫为什么难？巴赫因为好几个线条同时在进行，你的耳朵会抓不住。会难听懂，主调音乐呢，就是有一个主旋律，其他的声部都是次要的，作为伴奏是次要声部，所以就比较容易听得懂，因为你能听到一个主要的旋律。而在这个里头，他开始回过去，要把巴洛克那个古典那个复调的和复杂的东西重新吸收回来，来加强他的音乐的这个质量和质感。啊，这个海顿的这儿稍微说一下，海顿的这个就是这个编目号是 Hopkin。啊，这个都是用 H 打头，这个是一个音乐学家对海顿的所有作品做了一个编目，都是 H，像莫扎特都是 K，是 Casio，海顿都是 H。那么到贝多芬不用了，贝多芬因为他的作品号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就用他自己的作品号啊。所以这是第20首 C 小调钢琴奏鸣曲。那么这个调性很重要，因为这个调性后来直接影响到莫扎特和贝多芬。贝多芬因为大量的用了 C 小调，C 小调对贝多芬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而莫扎特也写过极其出色的 C 小调作品，但他们的先导，我们听一下海顿的这个 C 小调啊，已经有这种悲怆、这种挣扎，或者是这种主体性啊，表达人作为一个主体力量的这种主体性啊，就个人的这种主体性，我们来看一下啊。

们就听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有性格，这个就容易记得住了。大家注意，就音乐呢，它有没有性格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记住这个东西啊，就是记住，因为它有性格，就像一个人的面貌或者一个人的性格，它如果有比较强烈的特征，你就容易记住。像这个作品就容易记住了，就它因为有很强烈的这种性格，很显然是一个准贝多芬式的啊，有准贝多芬，因为它是 C 小调这样的一种，而且它是 C 小调，很显然。

还是比较阴暗的，比较有抗争性的，甚至带了就是有某种艺术家的主体个性在这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啊，有一种悲怆的这个性格。然后我们再听一下他的当时的一个最出名的交响曲，就是第45交响曲啊，这个是写在应该是70年代初。那么这个被称为是告别交响曲啊，这也是他早期交响曲最出名的一首，因为他最后一个乐章，因为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啊，这故事当然你就不断的被后来就这个传播，当然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质量。我们来听他的第一乐章。

听到这里啊，听到这种急切的这种语气啊，这种急切的有点诉求，好像是请求或者是渴望，或者是一种很 earnest， 这个英文叫就非常急迫，这样的这种心绪，这样的一种表达，以前没有的啊，这是音乐中新的东西啊。我们按照如果所以听音乐最好有一个历史感，就你要知道这个音乐在当时是一个很新鲜的一种表达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听的这几个曲子都能看出海顿他的艺术在不断的深化，尽管还没有达到他后来的那样的一种大气和超度的那样的一种境界，但是他已经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追求。好，最后我们做一点总结。这样呢，我们对海顿的生平也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社会学的考察，对他的音乐风格我们也做了一个浏览。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定位海顿的音乐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定位是他位于前现代与现代之间，他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因为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已经完全进入现代了。他是一个前现代跟现代中间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暮年的海顿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人啊，应该说功德圆满啊。海顿一生很功德圆满，尽管婚姻不是很幸福，他跟他老婆不太好，哎。除了婚姻，而且他也没有子嗣啊，没孩子，但是呢，他就是一辈子应该说很心满意足。但是有一个心态是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的，他到老了这么出名了，然后有一个记者当时想去采访他，想写他的传记，他就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他这样一个人的生平有兴趣。注意这个心态，我们现在人完全没有了。我们现在人啊，你要写我的传记，我不高兴死了。我以后可以名垂百世了，是吧？可以流芳百世了。他就没有这个心态，他觉得他自己是个普通人，哎，所以他就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他会感兴趣，还会要来写他的生平。但其实他当时已经完全功成名就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映他的这个人生态度的这样一件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海顿他自我意识中那种前现代的非个人心态，他把自己不是看得很重的。因为他是个平民吧，一辈子又算一个高级苦人，这样一个不自己不算什么，对吧？但另外一方面是海顿音乐中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出现的那种明确和明显的个人风格，现代的个人风格是现代，就讲个人，我们个人的这样一种主体的这种表达意识，这个两者间的张力和对比，恰恰是理解海顿独特音乐道路的一把钥匙。

你要理解海顿，得知道这一点。就一方面，他是个前现代人，但同时他的音乐已经越来越有现代的那个品质。所以，对于今人而言呢，海顿是某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啊，已经没有了。就是那种前现代的这种谦卑、这种放松与现代的这种个人性的这种平衡，在海顿那里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就一方面，他很谦卑啊，我们知道巴赫也有这种心态啊，因为他是一辈子为上帝服务的，就那种前现代的东西跟现代的这种个体意识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在海顿身上达到了。所以呢，在他的音乐中，我们可以说他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一种平民姿态，或者说是平民趣味的贵族性提升，在他的身上达到一个辩证的统一。所以总的来说呢，他的音乐是对生活是充满了乐观向上、肯定的这种18世纪的这种世界观啊。他的音乐整个的反映了启蒙时代的这种乐观向上、肯定的精神，对世界抱美好的或者乐观的一种态度。它是和谐而不失风趣，圆满带充满了生机，圆满而充满了生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艺术旨趣跟风格指向呢，就很清楚了啊。由于海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成就了他在音乐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业绩，就是他是音乐史上最杰出的机智型幽默大师。这是他的第一个风格范畴，最重要的，而且是就是这一个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他啊，就是机智的幽默，这是他在音乐史上最伟大的这方面的大师啊，这是公认的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了就不放了啊。到20世纪，甚至普罗科菲耶夫写了一部交响曲向他致敬，那就是古典交响曲 （Classical Symphony），很出名的，极其卓越的一个作品，就是用20世纪的语言来写海顿，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最幽默的作曲家之一。啊，他就，所以这两者之间有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作品，他甚至是这样说，他如果海顿活到现在，就应该这样写，啊，所以那个作品有强烈的海顿味道，啊。第二，就是他的这一点直接影响到贝多芬，当然在贝多芬身上甚至更加发扬光大了，就在他的作品中，这种艺术的这种高度、洗练的这种控制、细节的材料跟整体的建构构成完美的统一。就他很多的作品都是一个材料，甚至啊，他写一个交响，写一个奏鸣曲的乐章，人家要用几个主题，至少用两个主题，他只用一个主题，他的第二主题还是第一主题的翻版，他用一个材料，但是他能够把这个大厦搭得非常好。第三，就是生动的想象力与高级智力相得益彰，那是动脑筋的，是吧？他的音乐，但是你生动的想象力，你感觉啊，就充满了感性。但是是经过精密的思考这样的一种品质。第四，我们刚才也接触到了，就是深挚情感的一种节制的表达，他从来不夸张。海顿那里没有这种夸张或者是刻意要去做什么的这种东西，没有啊，这是完全跟浪漫主义没有的。所以浪漫主义也不理解海顿，就在这里啊，因为他们的趣味是相左的。所以在这个海顿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一种，这是一种特别的精神啊，这是我用文字去试图去捕捉它，就是一种音乐家服从于音乐材料的指引，而不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音乐的这种健康精神。就是他写音乐更多是看这个材料自身要什么，这个自身材料他应该往哪里去，他就服从这个材料的指引，他不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主观意志强加给这个音乐。这是谁啊？贝多芬。我们知道贝多芬就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世界，瓦格纳都是这样，就是后来是浪漫主义的那个。所以呢，在音乐和人两个方面，在海顿的作品中具有某种自然的协调跟和谐的平衡达到，而自贝多芬和浪漫主义之后，这种协调与平衡就被永远的打破了，我们回不去了，失乐园这就叫啊，那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我们时代境况的发生变化，人性就发生改变了，我们就回不去了。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很向往这种东西啊。那么我记得德国伟大诗人这个希勒写过一篇很著名的美学文章啊，在历史上这是篇名文，它叫《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那么他就把艺术分了两类，一类是朴素的，一类是感伤的，就是一个实际上是古典的，一个是浪漫的。那么海顿的音乐符合朴素艺术的核心要义，它就是完全是个朴素的，因为没有任何人为的外在的或者刻意的东西进入他的音乐。所以200年以来，正是这种不可多得而且不可复得的这种素朴性，只有这

种只有在前现代社会才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审美品质，使海顿的音乐依然在我们现在这个现代乃至是后现代的文化条件下啊，持续保持着它永不衰退的珍贵性和有效性。主体呢，实际上我有一篇文章的，大家可以去看啊，叫《作曲家海顿200年记》，这是2009年，当时海顿逝世200周年，我在文汇报上的一篇讲演，啊，已经全文发表了，里头的一些很多思想和话在那里头，大家可以去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